0: 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0: 众呢选择地铁或者骑行、
1: 公共出行啊。
0: 那大约30分钟之后呢，黄龙片区的客流就明显下降了，基本散场结束。高效运转的背后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交通调度。杭州亚运会之后呢，每周2到3场万人以上活动已经成为了常态。2026年全年演唱会的场次预计突破100场。面对高频次大流量，杭州交警呢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性方案。每场演唱会前，交警呢提前会和主办方对接，重点的去推介交通枢纽加地铁的模式，并且呢建议自驾观众 P+R 远端停车。经过2年持续引导，绿色出行的比例提升大约10%。

0: 战火。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16决赛展开争夺，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4: 这里
3: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

0: 有一点点什么？那个车就是不是完全没有气了，只有一点点了，我就开到了4S店了，就几公里。还有一点点气你就不能开了呀？胎压一旦说报警了，那就不能再开了，你再开那轮胎就被你碾过了，碾过了那轮胎就彻底废了。哦，那可是我不懂呢，我也。那你不懂，这次不就长教训了吗？那下次就懂了呀。
1: 嗯，那也是的。轮胎一旦说气压低了，就绝对不能开了。不光说是危险，你开到最后它容易脱圈的。第二个就是轮胎在没有气压比较低的情况下，你这样被它碾过了，那个轮胎壁里面就橡胶都拉断了，帘子不全拉断了，那这个轮胎还开它。

1: 客服那边给我打电话说我车辆该保养了，然后我就想起这事儿，然后就反问他，我说我那公里数给我改了吗？我现在公里数是多少？他回复我13万多。我说我现在车都没开到13万多，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公里数呢？我说当时就给你们要求你们那边改，为什么到现在不改？这个估计很难改得回来。可以改，但是
0: 这为什么现在没有改，是因为那家顾那就是这个比亚迪瑞鹏之星这家4S店，
1: 谁跟你说可以改的？
0: 就是他们店，包括他们整个系统都说可以改，他只要返结算工单就可以。他给你确认了？对。那你今天来找我干嘛呢？有两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呢，这家4S店是极度不诚信，而且 当时我要求他们公司这边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要求他们相应的负责人这边出面，结果他们那个公司这边呢就有一个客服经理，就是
1: 这些都是废话，你想找我干嘛？
0: 就是一个是要求他给我改回来，第二个就是因为这辆车现在

0: 断了，茶博士已经形成垄断了，二道贩子都看茶博士。
1: 崔哥，这个查没查我确实不知道，我
0: 查没查你不知道，你的车那么你不知道。
1: 不，我没有让他们去查。现在呢，我有一个诉求点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诉求点，就是瑞鹏这家之星这家 4S 店他不作为，而且他们那个店员就是推诿扯皮啊，然后关键是比亚迪这家汽车公司呢，我把这个电话打到客服那边去，客服那边说记录会处理，但是一直不处理，都已经好几个月了。

你想改回来，好，你就是自己篡改里程，你这台车就不值钱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二手车贩子基本上都看查博士。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懂了吧？就这种公司，它就能够颠覆你们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之前跟大家说，你打车呀，不要一直用滴滴，滴滴狂嘛，那你就灭灭它的狂。你手机通信呢，如果说中国移动很牛吧，你就不要用中国移动，让它长点记性。哎，你就用中国联通，用中国电信。我就认为像二手车这种东西，我觉得至少得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监管吧。啊，他说你的信息是10万就是10万了，啊，他说你的车被拆过了就是拆过了。媒体来跟他反馈，媒体来跟他沟通，说你这个信息错了，让他改回来，他不改。所以，有些朋友说啊，别飞哥，你别说废话了，这不是废话。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今天不发生在你身上，等你卖车的那天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到时候别哭着鼻子说飞哥啊，你再帮帮我吧，你找查博士，你们对不起，我帮不了。

0: 滑到20公里，这个时候到地面了，地面上全是水，你再踩开踩刹车，那怎么踩得住？
1: 我在滑的时候，我都已经是踩着刹车了。
0: 踩着刹车跟踩深是两个概念。我人活着跟活得好是两个概念，听不听得懂？
1: 我懂了，这个我20年老司机了，我
0: 这个你想找问题的话，必须得问他要后台的行车动作数据，我得知道你的线性的刹车是踩了多大力度。
1: 问题的点就在这里，飞哥，要不了啊，要不了，因为这个后面我截了几张的图片的话，就是4S 店厂商给4S 店的 ，4S 店给到我的这个刹车数据，我打了他们客服电话，包括4S店的联系电话，我打了几十个了，通话时间加起来也是4-5个小时，是妥妥的有了。
0: 通过你这个视频呢来看呢，确实是有点异常的，除非呢是你滑行的那个阶段仅仅是带着刹车，到地面的时候才开始踩，那 ABS 一介入。

0: 那你当然刹不住。地下车库环氧地平漆20公里以上，10个有8个全都撞。
1: 那
0: 地下车库环氧地平漆有水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开20公里。
1: 因为后面的话，那点。
0: 而且你这种新能源车，你竟然还不开动能回收？
1: 我觉得开动能回收好像不省电吧。
0: 你物理是音乐老师教的？啊，
1: 应该说怎么说？开动能回收感觉
0: 动能回收有高中低几档啊？你可以调啊。动能回收不省电，
1: 那开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动能回收有高低呀、啊，你可以自己选呢、啊。
1: 我这可以调的，可以调。

0: 在这种环氧地平漆的车库呢，你踩刹车它 ABS 介入的晚，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既然都不用动能回收，
1: 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我要不了数据，这个
0: 我都不想跟你要数据，我能帮你要，我都不想跟你要，你还是换回油车吧，把这车卖了。
1: 我怎么卖啊？才七个月啊，贝哥。现在车还停在 4S 店呢，因为这个数据我给要了厂商，我几个截图，这个数据就是厂商给的数据，
0: 看不清。你这个截图我根本就看不清。
1: 看你直播这么久，他们说我平时看你直播嘛，就是要毫秒级的数据才有分析。
0: 不一定
1: 啊，还要
0: 一般来说复杂情况才需要毫秒级的
1: 啊，
0: 简单情况秒级的也能够看得明白
1: 啊。还有那个四个轮胎的制动力数据是吧？四个轮胎的制动力，
0: 四个轮子的轮速，或者说四个轮子的扭距都可以。
1: 啊，这些
0: 你去门店签个字吧，我帮你要试试看。我真的我很讨厌你们这种。

0: 开动能回收，你的续航里程数会缩减很多，你知道不？
1: 我续航缩减不是太多吧？其实因为跑的近，加充多。
0: 那你如果说还是认为这样，那我不帮你要了，你找个能帮你要的人吧。啊，我说的话你都不听，还得让我帮忙，我凭什么帮你？
1: 但后面
0: 我这个人就这么轴，你要听我的，我去帮你忙；你不听我的，我帮你什么忙？
1: 我车子设置是这样的，我有个自定义设置，我是个设置了动能回收的。我平时用的是那个经济模式，车辆自带的经济模式。
0: 那他随便你，随便你吧。啊，那你、这个、你自己努力吧。啊，我不帮你了啊。
1: 那、你不帮我怎么找啊？这个。
0: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劝呢？
1: 我听劝，我在听的嘛。
0: 去门店签个字，我帮你要。
1: 去我现在车在 4S 店那个店吗？
0: 签个授权协议，对。
1: 好的。
0: 再见。就说很多东西就是不听。就两种极端，要么有些人就开单踏板模式。啊，觉得单踏板模式好，真是创新啊！哦，云这样开好爽啊！要么就是他这种动能回收一点都不用的，怪不得你刹不住呢。来，陈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2: 就是我在端午节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去试驾小米汽车啊、这个可以说吗？
0: 这
2: 然后
0: 这个。
2: 就是
0: 这个为什么不能说？

0: 可能没什么事，没什么事的。然后后面回到地库嘛，然后他就去拍了照片，拍了照片，然后他也一直安慰说没什么事，可能等下次再发现再处理。然后结果回到店里面，他又变卦了，他就直接去找他们领导，然后反馈了，然后让他们领导反馈之后，然后他就领导，然后他们就下去看了台车嘛，看完台车之后呢， 然后让我在上面一直等，一直等，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就说让我这边的话需要我来赔这个试驾剐蹭这个车的钱，
1: 多少钱？
0: 然后原本是1500块钱，然后后面说看我是个学生，然后就让我赔800，然后后面我就老老实实赔了嘛，因为我

0: 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现在是中国时刻

0: 后面我让他们给我开个发票，他们也不肯说，如果开发票的话，那就得让我赔1500块钱。
1: 所以啊，这就是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本末倒置的事情。这种行为从法律定义上来说叫风险转嫁，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哪怕你去签了那个市价协议，同样是这样的。我们再来回来看你刚才这个视频，你刚才视频朝右边打了一点点方向，蹭到了这个电瓶车。首先你看这条道路，你这道路的右侧全部都是违章停车。如果说在一个企业试驾路线当中就不应该规划这样的线路，除非说去这家门店必须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进不去出不来。
0: 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的，也可以走大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引导我走。
1: 对，那么你看这条路，你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旁边的电瓶车违章停得满满当当，很难避免发生刮擦事情。第二个，

哪像我们。你看现在马路上经常窜的就那么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品牌。来，我就开放下话题，来，马路上喜欢红绿灯崩一个的，哎，动不动钻来钻去窜来窜去的，请问来视频直播间打打你们常看到的有哪几个品牌。

0: 一年可以更新个四五次，像我们这种两年都没有更新的，这种很难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1: 那也客观讲，现在关于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版本更新问题啊，被某些车企拖了后腿。之前呢，说实话，这个 OTA 升级更新这个东西啊，相对比较简单的，只要硬件能支持，我软件隔三差五迭代。但是有些企业在生产车的时候啊，生产出来那个辅助驾驶啊，那简直是个垃圾辅助驾驶，都没办法用。他先把它造出来，反正是辅助驾驶嘛，你车反正能开，你先把车买了，辅助驾驶我后期不停的给你 OT， 今天推一个，明天再推一个，后天再打一个推一个，就相当于说你点了道菜，我给你端上桌的时候呢还没煮熟，我给你同时给你上来个炉子，你反正先吃着其他菜，我这个炉子在现场给你煮着，你先等着。哎，哪块先熟了你就先夹一块，没熟的你再放回去再煮一下，就这么个逻辑。后来被我们相关国家的相关部门发现了，有些车企这样干，那等于说是个半成品，你说就推出来了，那能像话吧？结果明令禁止。接下来所有的 OTA 升级频率大大缩短，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才能够允许你对于辅助驾驶内容进行 OTA 升级。这也是你刚才所说的一个

0: 对，我们二十几万买的车啊，这些东西你这么一弄，就我们现在10万块钱都支持的这种高快领航程序领航他们都支持，我们这20几万买的车都没有啊，这不给用啊，对不对？包括你承诺的这个路面育苗啊，那个离车泊入啊，他们都不给 OTA，包括就是说它的智能化方面已经2年整整2年没有进行过任何就是 OTA 升级了，就是跟买来的都是没有，就现在还是什么样，就是
1: 完全跟现在的天成之眼车的这种新款车型不是一个连着的车型的感觉，放在一起。
2: 那如果说你想让我做视频，那熊先生这样啊，你拍一个就是辅助驾驶开起来的状态推出的状态，
0: 没有，它只支持车道领航。
1: 对，你给我拍一个演示状态给我看一下，明白这意思吗？
0: 那就。

0: 刘先生，那个涂虎老师，然后安装行车记录，因为是那个内嵌式的，把那个后视镜的后盖拆的，然后把玻璃体支架那个卡扣掰坏了，掰坏然后，
1: 不，装了个什么样的内嵌式的行车记录仪？
0: 对，行车记录仪得往那个盖子里面安那种。
1: 什么车型？
0: 宝马五系。
1: 就是把那个后视镜贴在前挡玻璃上，那个塑料盒子给它拆下来。
0: 对，你装这种行车记录仪干嘛？然后呢，把什么东西掰坏了？
1: 然后把那个玻璃和那个后盖的一体式。

0: 厂家都可以拒绝你质保的。
1: 对，所以说现在投了挺长时间这个厂。
0: 你这是糊涂。那你的意思是让我找途虎给你赔前挡玻璃去了？
1: 能的话最好，不能的话稍微给点也行。现在是一年时间，就是
0: 那你把法院那个撤了吧啊，我去给你找途虎去啊。
1: 行的行的，飞哥，还有一个啥？
0: 还有什么事儿？
1: 还有媳妇儿那个 ID3，然后不到两年轮胎就开裂了，就是沟壑里面裂了。
0: 怪不得你发轮胎的事儿。我是说了，你问行车记录仪发轮胎干什么呢？
1: 对对，我两件事儿麻烦你了。

0: 又不费事儿。
1: 可以，
0: 我都跟你说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两三个原因。第一个，水温传感器异常，水温传感器报的数字不对，导致它的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电子风扇工作频率不对，那一般来说也跟水温传感器有关系。第三个，就节温器工作异常，一直大循环，那可不是水温升不上去吗？你这三个只要判断好了，你拿证据过来，我给你打厂家脸去，听懂了吗？
1: 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5: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6: 爸爸，我的小舅舅。
7: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8: 可我不抽烟呢。
9: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10: 打什么？
4: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0: 那他就跳这个故障灯，然后就挂不上档，就开不动了。
1: 哦，
0: 有200公里的续航。
1: 那你找我干嘛呢？
0: 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这个事故是31号的，然后31号凌晨，然后坏的时候是2号，然后我也报了贸责叔叔跟那个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就把这个电池包拆下来，给到这个厂家授权的那个修电池包的那个公司，
1: 嗯，
0: 然后他们检测出来是事故跟这个坏的这个点，它不是一个点，就没办法走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赔。
1: 那查出来的故障点是什么？
0: 它是里面的那个什么鼓包还是自然受损？它是这样的，自然衰。

要不然到时候我找厂家说都说不清楚你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证据我甩他脸上，有些事儿就很好解决。有些车主啊找我帮忙，说呀我找飞哥，飞哥去帮忙了，飞哥也没管用。他就觉得啊是飞哥没用，他不想他自身的问题啊，找我帮忙照片也没有，拍的也不清楚，连视频也没有，光跟我说说有什么用？说要能有用你自己说就有用了。就像我刚才问你这半天，你看你啰里吧嗦说了个什么东西都靠我猜出来的，你说好，你这问题好解决不？你表达的清楚，别人才能帮得上你啊。你准备的材料越丰富，别人才能帮得上你啊。你准备材料准备的乱七八糟。

0: 听哪个？
1: 两个声音的，它那个破音的情况不一样。
0: 好，那我一个个听，先别说话，来。
2: 尊敬的蓝山车主，您的车已是 P 档，下车时注意后方来车和行人，再见。
0: 哦，就是他这个尾音上有点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这个声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再听一下第二个。
3: 开压正常，发动机预热准备完成，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享受您的探索之旅吧。
0: 什么玩意儿？不是，刚才这视频你没降过速啊？
1: 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子。
0: 怎么跟闹鬼了一样，吓死个人了。

0: 这个是带的物理钥匙呢，还是带的这个手机钥匙？
1: 物理钥匙。
0: 就是物理钥匙的可能感应出现问题了，它一会儿判断你离远了，一会儿判断你离近了。
1: 对，应该就是这样。然后我联系的是 4S 店，然后他叫我那个恢复出厂。我恢复出厂之后，然后今天早上客运车子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子。关键就是我今天早昨天晚上我在家充电的时候，我想去拔充电枪的话就拔不出来，他一下子上锁，我就拔不出来了。我得要眼疾手快，要跟他抢一样，马上给他拽出来。
0: 哦，他是你等于说带着物理钥匙，他就一直这样伸缩。
1: 对。
0: 那不容易夹到手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希望找我？
1: 如果说用物理钥匙去解锁了之后，他是不会这样子的。然后按那个车门把手上的那个感应钥匙，按它的弹出来之后，他也不会的。就是说身上带着物理钥匙靠近车子，他就这样。
0: 哦，就是在舒适进入状态下他会出现这个问题，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哦，等一下啊，您姓吴是吧？
1: 对。

0: 厂家很重视，因为我们曝光了嘛。
1: 嗯嗯。
0: 厂家带着基础工程师来找到我们，这个把你节目你当时在网上找到的这几位车主，
1: 嗯，
0: 不是你当时给我讲说都是因为这个小电瓶没电导致的同样的故障吗？
1: 对对。
0: 你还整理了一些资料，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厂家呢态度倒挺诚恳，跑过来说呢把每个车的情况

0: 懂的你可以来咨询我，有些坑啊自己要想办法避开，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好，那
1: 没事了
0: 啊。对，最后嘛，你也听我的劝，你开始是不让修啊，现在也让修了，你开始还想要补偿，现在一分钱补偿也没要，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吓了一跳，你这个事儿后面有风险，你知道不？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给你做个提醒啊。但是呢，这个事情给你解决了呢，不能说你新车就这样给你解决了。我觉得厂家该表示歉意的，还得给你表示歉意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让后续再找让他们给你来沟通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个事儿、嗯、啊。
1: 好好，谢谢。
0: 哎

产品可能存在于群体性故障。啊，是不是该召回呀？马上厂家就紧张了，赶快来，赶快把唐先生这个爆料的这五个车主的信息全部做了个汇总，而且做了个深度调查，都分别是哪个故障，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车主是哪里的，都已经跟车主达成了一致。你说表扬吧。

0: 为什么得让车主有的时候得一哭二闹三上吊，得去网上发个帖啊，这个曝个光才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制止啊，处理解决呢？我觉得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件事。好，说完了上汽大众，咱们再来看看一汽大众的事儿。来，李先生你好。
1: 哎，那个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
1: 然后我是2025年10月28号在那个买的那速腾 L，
0: 嗯，
1: 速腾 L， 然后大概是今年4月27号，然后上店里边吧，也是通过咱们各个平台看它喷粉，
0: 嗯。

0: 我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我也不可能给你什么补偿啊。法理上没有规定说必须给补偿的。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我一开始跟四 S 店说了，我说你看你，我说我也不要求别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有好多这个群嘛，
0: 嗯，
1: 然后也在讨论这事儿，人有的就给的这个油卡啥的，还有我就说你给我点这个保养。后来一开始给我说给我5次这个基础保养，第一次嘛。后来我说你给我那个黄桶的或黑桶的行了，我说咱差不多就算了。后来他说就是挺高高在上的样子嘛，说我限你3天之内，你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算了。后来
0: 那你干嘛不同意啊？
1: 因为我不是想要黑桶的或者是黄桶的嘛。后来他又不给了，就是说你要就给你2次，你要不就是3年这延保，

0: 我今天给你谈成了四次保养，那么多喷粉的车主都来找我了，说飞哥，那既然李先生能有四次保养，那我至少得四次吧。那厂家不乱套了？
1: 是，
0: 不可能，我帮不上啊。
1: 行，好的。
0: 你是刚才老早一个大肉饼扔你们面前，你自己不捡，非得这肉饼被狗捡走了。你说我现在我也想吃了，那怎么弄的？我这没办法弄啊，抱歉兄弟，我只能给你扔厂家去，他能咋样就咋样。那个编辑不用连厂家了，这事儿连厂家没意义。有朋友说黄桶黑桶是什么意思？嗨，黄桶黑桶是保养时候用的机油，用的是壳牌的，壳牌的矿物质机油是黄色的桶的，黑桶的是全合成的。啊，就这么回事嘛。来，有请朱先生，朱先生。

0: 有视频，我已经发过了，我在公众号已经发过了，我看一下，
1: 拍视频，拍视频，
2: 拍着呢，这个方向还动不了啊。
1: 现在是什么情况？
2: 动不了，
1: 方向动不了。
2: 对。

0: 去，他换了整车的限速。然后
1: 我看到你后面这个靠边停了之后，就连屏幕都吸掉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屏幕吸掉了之后，怎么处理的？
0: 吸掉之后，它就动不了了。然后在车辆就这样子放了大概8到10分钟的时候，它又能上电了。
1: 这个故障你送修一共送修了几次？
0: 这个故障现在送修了6次了。
1: 有送修维修记录的有6次。
0: 对对对。
1: 都是针对于这个故障。
0: 对对对。
1: 好。那你想找我干什么今天？
0: 就是这个车辆现在开出去已经有安全隐患了，这个

0: 他那个 ABS
1: 就会进入，所以说我开车都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的不得了。等一下啊，他发的是你哪一天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啊？你发了三个视频，是哪个视频的？实际上就一个，打开就一个，它的长度可能不一样。
2: 20几秒的，21秒的那个。哎哎，
1: 哦，我看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当时这是在一个国道上，60多公里的速度。
0: 嗯，
1: 在人驾状态下，是吧？
0: 嗯嗯，对。
1: 前车，哦，我想起来了，看这个影像，我想起来你是哪个了。63公里的状态下，踩着油门，你前面有一台SUV。
0: 嗯嗯。
1: 然后。

这车好像有40码左右啊，没有，真正撞上去的是，真正撞上去的是19，行车记录仪上显示是19，碰撞的那一下是19，我看一下啊，你的车速60公里啊，在这个地方，碰撞之前，对。 你是在这个点上踩的刹车，制动深度你踩得很深，制动深度确实是很深。20分09秒，当时的车速是58公里，已经开始降速了。这你是秒级的数据啊，稍微有点数据的滞后，很正常。前面你油门踩得比较深的，踩到21，当时车速是59。 然后降到60，然后丢了油门，踩刹车的时候，你这脚给的很深，这脚刹车就踩到了81%的深度，那就基本上刹车到底了。然后主缸压力瞬间建立了106的主缸压力，这时候车速开始降速，58降到46，但是你发生事故就在这一秒当中，46降到17公里当中发生的碰撞。 这个时候给你看的，前面你一丢前电机，后电机转速啊，后电机在回收能量，前电机。

0: 我开这么多车，就这个车，哦，这个车我在那个……
1: 你不要管你其他情况当中怎么样，就你刚才这个场景当中，第一个诱因是因为你没有保持好车距，前方踩刹车了，你都不减速。我就问你，61公里的速度，前方只有12米到15米的距离，刹不刹得住？

0: 我看一下，稍等，拿刹车灯亮起，拿六秒钟，零六秒亮的刹车灯，07秒，08秒。对方亮了刹车灯之后，两秒钟之后你才动刹车动作，08秒、06秒，人家亮的刹车灯，08秒你才点的刹车，你早点个1秒钟都不至于撞上去。刹车距离不够，物理达到极限了，明白了吧？
1: 是这样，飞哥哈，他这个当时啊。他就没有刹车的感觉，包括坐在我车。

0: 知道他这个 ABS 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车还能不能
1: 有没有问题，我不是刚才跟你讲了方法了吗？找个封闭路段，好，你就60公里，你给我刹停，我看看你多长距离刹停。你做个测试来，一脚踹死，你就告诉我刹车距离就可以了，60公里也可以，最好是100公里，准确一点。如果说你的 ABS 有问题，那你的刹车距离会非常长，40米开外。
0: 他这个 ABS 不是说随时随地有问题，他是偶尔很早就介入。
1: 那我怎么相信你呢，兄弟？你得有证据啊！你有行车记录仪，你把其他你说你感觉有异常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你什么证据都是我感觉，我觉得他不对。

0: 2米7多的，接近2米8的，那它大了一圈呢。你要空间大，最大的应该是极狐 T 一吧？极狐 T 一应该是2米77的轴距，MG 四应该是2米75还是74的，我忘记了。
1: 哦，
0: 你要这
1: 这，我刚才说漏掉一个，就是，
0: 啊，
1: 我就想，然后那个什么续航要稍微是最好的那个续航是最远的那种，
0: 空间大，
1: 这个、
0: 续航，
1: 五零五月上班的，
0: 空间大还要续航好，
1: 哎，对，
0: 续航好，
1: 就是
0: 续航这里面这四个当中续航差不了太多，都400出头，续航好可能是新。星越的续航好一点，
1: 星越达成率高一些是吧？是，
0: 对，星越的达成率高一点，领跑的可能续航没那么好。
1: 他我看到他不是 CR， 他说的有505公里的续航是 CRTC 显示。
0: 那你看得买哪个配置了？
1: 实际上，
0: 你买哪得买哪？
1: 就是505瑞祥嘛。
0: 五零
1: 五的瑞祥。

0: 是看人下菜的。
1: 哎，对对对，然后
0: 举个例子
1: 啊，
0: 这个测评机
1: 哎
0: 是发给屈爷的，
1: 咱们就接
0: 代码里面写着屈爷，
1: 哎，对对对，
0: 就你的拼音在里面，
1: 哎，对，然后会告诉你这个first test app。
0: 哎呦呵，
1: 这个就告诉你这个测评的顺序啊
0: 啊，
1: 什么时候打开
0: 哦，
1: 屏幕亮度
0: 哦，
1: 保持流畅度，
0: 高刷率，
1: 仅仅是打开应用界面，但是并没有真正接入到这个应用当中，为了保证这个流畅度啊，
0: 我去，可以这样玩啊，
1: 嗯，厉不厉害？
0: 数码圈都这么干的，
1: 崩塌了，这个，
0: 哦，这个被央视点名了，
1: 央视点名了。
0: 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博主啊，回应的相当棒啊。
0: 哦，这已经点名到博主了。
1: 那当然，这个博主的名字在上面看得到啊。
0: 哦，这博主怎么回应的？
1: 博主说：“干得好啊！
0: 啊，
1: 就缺你们这样的媒体，的确是的。对行业指导的监督的，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这潜意思，哦，其实潜台词就是，哎，哦，我也不知道啊。
0: 哦，你被蒙在鼓里的。
1: 但是你们这么干的确是对的。
0: 那
1: 对行业来说是好的。”
0: 你先说你有没有收钱吧，你说。

0: 那我这个车是不是得特殊调教一下？
1: 那肯定的嘛，
0: 不特调，这第三个弯我就出去了。
1: 那废话嘛，
0: 那是不是得特调一下？
1: 那肯定的。
0: 但是你说媒体被特调车给忽悠了，
1: 哎，
0: 这个呢，我觉得分两下说啊。
1: 哦，分两下，哪两下？
0: 第一个呢，
1: 哎，
0: 我经常开特调车，
1: 你不敢说。
0: 没有啊，我经常说啊，
1: 我经常说
0: 啊，
1: 嗯，
0: 我说我开的这个是特调版，我的很多视频当中我都说了，
1: 我特调，
0: 但是我那时候说的不叫特调车，
1: 哎，
0: 我说的叫工程车。
1: 哦，工程样车，
0: 就是我们去试驾的很多车型啊，
1: 是
0: 都是你这个车型还没上市阶段，
1: 哎，
0: 哎，甚至。

0: 车
1: 那个银河一五您啊，我们这个车关注度很高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这个网友都要看这个银河一五的测试啊。
0: 是是
1: 啊，你们也提供一台车。好好好，
0: 提供一台车。
1: 好，那个快姐，那个银河一五也不用买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个谁啊，那个问界啊，
0: 哎，
1: 问界 M7，我们想测啊。
0: 哦，你们不参加测试？
1: 没车啊。哦，没车。那个谁，那个财务啊，
0: 你
1: 那个问界 M7 多少钱？
0: 问界 M7 要三十来万了
1: 啊。好，那么没办法，那30万多万预算花出去
0: 啊，花出去
1: 买一台问界 M7。
0: 哎呦，不得了，
1: 对不对
0: 啊？的确，
1: 就是这种测试
0: 。
1: 那么这种测试当中，厂家如果说提供车辆，
0: 哎，
1: 那你说这个车有没有可能特调过？
0: 哎，
1: 啊，
0: 就是可以准备一下嘛，至少，对不对？
1: 那个厂家一听说，哎呦，
0: 哎呦，
1: 哦，要拿我们。

0: 搞测试，厂家都知道。
1: 哎，
0: 因为你搞测试嘛，肯定是在不停的在、原地做一项动作嘛，比如说不停的踩测刹车。
1: 对啊，
0: 是转圈，
1: 是啊，
0: 掉头回来又走这条路。
1: 紧急转向，
0: 轨迹上紧急转向，紧急刹车，
1: 对，
0: 避让动作。
1: 对，
0: 哎，触发 AEB。
1: 是啊，
0: 你偶尔触发一次可以，哪有一天触发50次 AEB 的？
1: 那你是
0: 那后台技术工程师，你比如说，
1: 哎。
0: 我是
1: 你是谁的？
0: 我是哪个牌子的？
1: 你是长城的，
0: 哦，我是长城的工程师。
1: 哎，长城工程师，
0: 哎，有人正在测坦克500，
1: 哦，坦克五百，
0: 好家伙，我一看后台，这台车
1: 啊，
0: 怎么今天连续 AEB 触发了50次，都在同一个地方？
1: 打电话，打电话，
0: 哎，
1: 我要数数吗？
0: 哎，哈哈。

0: 老师啊，
1: 哟，
0: 我们这个有个商单接不接啊？
1: 有什么单啊？
0: 就是对撞的。
1: 哦，这个牢狱单。钻铁窗啊！
2: 哦，牢狱之灾啊！那个飞哥，那当然，飞哥多谨慎啊，对不对啊？
0: 是不是啊？说啊，我一听，我说我来兴趣了。
1: 来兴趣了。
0: 我说我接呀、
1: 啊。哎呦，
0: 啊，怎么个对撞法？
1: 怎么对撞？
0: 就是我们甲方提供一台车。
1: 哎呦。
0: 另外一台车呢，我们给你费用，你去买嘛，然后用甲方的车去撞那个买来的那台车嘛。
1: 哦。
0: 啊，那我说是随意撞吗？
1: 嗯。
0: 但当然嘛，是撞的结果肯定我们要倾向于一下甲方的车辆嘛。
1: 哎呦。那你这样就是
0: 那我说你要什么样的对撞啊？
1: 啊，
0: 他说最好呢是在实验场当中对撞。
1: 哦，
0: 啊，我说那实验场当中带不带假人啊？
1: 得有假人啊。
0: 啊，这个多少个速度公里，怎么个对撞啊？啊，他说我们想做

0: 同意，
1: 他压价呀，
0: 有压价
1: 啊。后来不是被我抓了包之后，我315把这事给曝光出来了吗？
0: 他们也不敢说话了。
1: 哎，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厉害，
1: 是哪家车企我都知道啊。
0: 哎，
1: 我后来都把他叫过来谈话了，你知道吗？
0: 你把车企也叫过来谈话了？
1: 废话嘛。
0: 哎呦，
1: 啊，
0: 厉害厉害。
1: 我说你再干这种事儿，我就给你曝光了哈。
0: 我给你曝出去了。
1: 哎，
0: 厉害。
1: 那个有朋友说不知道是哪家是吧？
0: 嗯、
1: 什么起码200万？200万你够吗？
0: 200万不够，
1: 根本不够。我告诉你，
0: 我就告诉你，光抖音这个平台你投流都不够。
1: 所以我说，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勒令禁止啊，
0: 哎，
1: 民间个人搞对撞实验，
0: 的确，
1: 这事儿绝对是好事，
0: 做的是好的。
1: 你看看，嗯、我是去年315卧底挖，对，对我转给别人了吗？怎么着，我还收中介费了吗？
0: 哎呦
1: 啊，
0: 哎呦，这飞哥你真的是，
1: 是不是
0: 你挖的太深了？
1: 是不是
0: 挖的比较深？
1: 我当时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够给多少价格，
0: 哎、
1: 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0: 对对对。
1: 后来呢，就这件事儿。他们就没有做下去，
0: 是，
1: 哎，
0: 是，
1: 我们也没有抓到最终十足的证据。
0: 哦，

0: 抓不到，
1: 哎，
0: 如果抓到的话，实际上也就爆出来了。
1: 抓到的话，我就去举报了，
0: 哎，肯定的，
1: 你明白吧？
0: 直接找叔叔。
1: 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去试探呢？
0: 嗯，
1: 就是我要把它试探到执行阶段，
0: 嗯，
1: 我就去实名举报去了。
0: 哦，没想到他这个。
1: 哎，没想到他最后环节踩了刹车，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踩了刹车，
0: 打草惊蛇了可能
1: 啊，打草惊蛇了，
0: 嗯，
1: 哦，
0: 我估摸着可能是这么回事，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我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去讲啊，
0: 嗯，
1: 当然大家也觉得说，哎呀，有些机构的那个测试也不一定可信，
0: 是，
1: 但是至少机构还有监管部门在那个地方，
0: 哎，对。
1: 你不管你说是中汽研，
0: 对对对，
1: 中汽中心，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中保研，
1: 中保研，
0: 嗯，
1: 它至少它是一个合

0: 对啊，
1: 你看看之前的那些民间测试，
2: 是啊，
1: 啊，什么撞这个什么啊，
2: 撞
1: 动车和谐号，啊，
2: 说是
1: 人家说是40公里撞，
2: 对呀、啊，
1: 他就得60公里撞，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呀、啊，人家60公里，他得80公里，
1: 对，都把那人家和谐号吓得跳起来了。
2: 太厉害了，
1: 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搞，这是碰着这个，这是属于哗众取宠。
2: 对对对，
1: 那消费者看不懂啊。
2: 是啊，
1: 啊，
2: 嗯，有朋友问，哎，你这个话问的真太好了。
1: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个人怎么不能搞了？李时珍就没有行医证？
1: 大哥，李时珍那什么朝代？

0: 穿衣服呢，衣不蔽体呢。你现在不穿衣服，你走出来试试看，
1: 你试试看，马上让你全国知名，抖音上全给你发出来。
0: 不是，干嘛当网红啊？
1: 哦，不是，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穿衣服出来，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
1: 哦，对，那是，那肯定有伤风化嘛，对不对啊？
0: 对不对？
1: 那肯定的嘛，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说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来衡量。
1: 是。
0: 是不是啊？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我们曝光的这些事情，是在去年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乱七八糟。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年，你看看，相关部门勒令禁止了这种民间测试。
1: 是啊，
0: 这不就是历史的进程？这不就是好事吗？
1: 往前推动了呀，
0: 往前推动了吗？
1: 对吧？
0: 啊，
1: 我觉得是好事，
0: 是好事吧？
1: 飞哥还有个观点，我也非常认同的。
0: 哦，还是什么观点？
1: 就大家别着急。因为啊，一个行业发展速度太快啊，
0: 哦，
1: 政策法规啊
0: 跟不上的，对，
1: 所以大家在这点上一定要认清了，
0: 是，
1: 并不是说现在不管，是在管的，但是他也不能一刀切啊，一刀切的话，那就阻碍了这个发展了呀。
0: 那是因为发展太快了。我今天早上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修车的师傅啊，
1: 是
0: 啊，在骂一个汽车品牌，他说我希望这些国产品牌全部都倒闭，
1: 你完蛋了。
0: 为什么啊？这个人他为什么这样说啊？他说你看啊，我这是个国产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
1: 是
0: 我去用车架号调

0: 你想去颠覆它，你想去阻止它，那只有那句话叫螳臂挡车。
1: 车哦，螳臂挡车，
0: 车马炮
1: 啊，螳臂挡车
0: 啊，
1: 的确的确
0: 是不是，
1: 嗯，太有道理了，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调整好心态吧，各位啊
0: 啊
1: 好不好，
0: 要不然就别出手。
1: 对对对
0: 啊，出手了就别埋怨，
1: 买定离手
0: 啊。
1: 嗯，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套餐员选。

一年一度的杨梅季到了，各位有没有买到称心如意的好吃的杨梅呢？前两天呢，韩姐在我的自己的账号里面做了一个视频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江浙沪地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来就是吃杨梅的时候会偶尔吞下一到两颗的杨梅核啊，整个杨梅季可能也就吞到一到两个，然后加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2: Welcome，
1: 多少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0: 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

方实惠精选装89块钱，36颗品质甄选装128，27颗高端贡品装168。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的就是链接，怎么得到这个链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很方便，你就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你就会收到一款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这些杨梅的链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是想送人的还是想自己吃的来下单。那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甜哦。方法呢就是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那一口正宗的新鲜的放心的仙居大杨梅正在那里等着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6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支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10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活。
4: Welcome
0: FM。

0: 淡，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

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再来说说我们的杨梅吧。啊，各位有没有吃到又大又酸甜的杨梅呢？这一季杨梅季哦，眼见着就快过去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去尝一尝好吃的细节限量版的大杨梅。哎，说到杨梅呢，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这边呢都比较相信我们的仙居大杨梅，然后呢这边有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要来推荐给各位，让你100%放心的好杨梅啊，又大又酸甜，每一颗都跟乒乓球那么大小，而且呢是早上4点钟新鲜采摘，晚上5点钟就冷链到你家里，有3种规格。这一季的杨梅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都亲自尝过，那种细腻的果肉，嫩嫩的果肉，酸甜的果汁在口腔爆炸开来的感觉，绝对是让你

都亲自尝过那种细腻的果肉，嫩嫩的果肉，酸甜的果汁在口腔爆炸开来的感觉，绝对是让你一吃难忘。我们有三种规格啊，分别是45克装的实惠精选装89块，36粒的品质甄选装128，27粒的高端贡品装168。你自己吃清甜过瘾，送别人又拿出去非常的称头好看。回复两个字，就是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购买链接，哎，看哪款更适合你，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式的家庭暴力说不。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

0: 某句鍾意睇戏鍾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鍾意感死战队还我吃猪柳蛋我追下星海中个味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60秒能做什么
3: 支付宝到账
4: 钱到账了
5: 兄弟们开工
6: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4: OK 搞定
2: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7: 是否确认转账
2: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8: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

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是168元。那么这个礼盒包装非常的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是为让这一季节的杨梅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现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先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0: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吞，别挤呀！
4: 想和谁分享？
6: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4: 又为什么出发？
7: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4: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

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的15:46更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4: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5: 爸爸，我的小舅舅。
6: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7: 可我不抽烟呢。
8: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9: 打什么？
3: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细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的30天平常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是中国时刻，有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到

0: 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

0: 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3: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让你听见新世界。
5: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5: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6: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7: 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8: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9: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来到了周一的晚高峰啊，这会儿呢，如果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马上啊可能会有暴雨，哭嚓就降你头上，稍微有点夸张，但一点也不。

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杭州的日出和朝霞，这个是在西湖边拍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不知道这加没加滤镜，看着像是没加。那么放在了后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听清楚怎么来获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回复招财进宝，哎，咱就说美好的寓意，招财进宝。回复招财进宝这四个字，您将随机收获一张啊今天早上的杭州朝霞的照片啊，有这个在西湖边拍的，完事呢还有这个能看到宝石山的啊，一共是两张啊。回复招财进宝随机收获一张，你要想收到另外一张呢，咱随缘，你继续发就行了。好，听清楚了啊，首先呢前提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招财进宝，随机就能收获一张。哎呀，咱就说啊，这个俗话说朝霞不出门啊，所以今天呢朝霞既然出了门，那你下雨吧。杭州要迎来雨天了，那么浙江也是一样的状态啊。随着梅雨的反扑，新一轮的强降雨，听清楚是强降雨，有多强，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下雨，一直下，基本不算融洽。今天开始啊，完事儿呢到七月初吧，反正咱浙江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尤其是浙北地区啊，你比如说咱杭州啊，再比如说什么淳安啊、建德、桐庐啊等等，都有大到暴雨啊。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这个阴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雷雨暴雨，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有雷雨的时候还伴有这个雷电大风啊。这个如果是想看龙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我相信啊，更多的是什么呢，回家在路上的朋友没事别看闪电啊，没事呢别去那个大树下边站着啊，早点回家吧。眼下呢咱浙江呢即将进入到梅雨的强降雨集中时段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你还是提前出点门吧啊，毕竟呢早高峰啊谁堵谁知道啊。雨天路滑，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携带雨具，避开积水的路段啊，注意行车的安全。行了，说了那么多呢，今天的天气大家都明了了。如果想收到呢，今天早上咱西湖边美丽的朝霞啊，不可多见的朝霞，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就说吧，谁不喜欢钱多呢？都喜欢招财进宝啊。也祝各位今天开车在路上啊，一切顺利的同时，明天呢，那咱就说呢，那个发大财。这个祝福很直白，但是希望大家发大财。好了，今天是6月29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来找找看啊。刚才呢，有不少朋友都来我们的平台来许愿了哈，招财进宝来了。看到的第一个回答过来的也是一位新来的朋友。这位朋友，你的名儿啊，这怎么应该叫做秦啊？这个来自浙江宁波的朋友，今天刚关注啊，这位名字叫做拼音秦的朋友。听到消息之后，可以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

他这个菜单啊，包括他这个食谱的照片啊。你别说，一天如果真的是一天三顿啊，能这么按照他这儿吃啊，那证明你呀、啊、也是挺有毅力的。但是看着是挺好吃的啊，看着挺好吃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道题我们就呼之欲出了啊，第二道题来问问各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杭州啊，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对不对？那么这个食堂位于哪个区？哪个区？啊，就这么简单，位于哪个区啊？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第一呢是西湖区，第二是萧山区。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就可以了。我们来产生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朋友。上一轮推荐的这个歌曲呢，是名字叫做《浮生》啊。挺好听的一首歌，听这个名儿就觉得呀，这得是个有文化的人写的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一轮的答案，这一轮的题目是这样的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控糖餐啊，是在杭州的哪个区？第一是西湖，第二是萧山。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果实呢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的凌晨四点趁着凉手工采摘啊，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的本味儿。下午五点前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到家啊！三款精选的规格，比如说45颗的实惠精选装，卖89块钱；36颗的品质真选装啊，卖128块钱；27颗的高端贡品装，卖168块钱。礼盒包装呢是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啊！完事儿呢送礼呢体面有新意。快递迅速发货，也是为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啊，最大程度的保留到你的面前。有朋友说那怎么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完事儿呢回复杨梅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回复杨梅这两个字，完事儿你会收到一个链接，你想买哪款你自己挑挑看看就行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为什么靠谱呢，是因为它是这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好吧，把握住这个吃杨梅的机会吧，因为马上要梅雨季了，下雨的时候完事儿呢很多果子都会掉下来啊，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吃杨梅的季节很短，所以把握住当下吃杨梅的好时候，可以去选择一下，回复杨梅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那这一轮获得我们推荐歌曲权利的朋友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波哥啊。波哥啊，如果说呢有什么想推荐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当然开场呢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今天早上杭州西湖边的这样一个日出和朝霞。如果你想看一看这个照片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招财进宝，随机收获一张。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制止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

风情，而且还很好吃。哎呀，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说到了吃的啊，很多朋友呢都是非常有什么呢发言权，来说一说水蜜桃也要上市了。桃子呢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啊，毛桃、水蜜桃、黄桃、油桃、蟠桃，桃族家园成员一起亮相。您这最近去那个什么呀，超市里边，或者是去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你就能看到啊，各种桃子都有。那么有好事的记者就来到了萧山区的一家连锁水果店里边，水蜜桃也已经上了啊。老板介绍啊，说店里边的是阳山水蜜桃。群里边接龙的价格呢是79.9一箱啊，按斤的话是19.9一斤。相比于其他的品种来说呢，阳山水蜜桃口感细腻，软桃汁水挺多的啊。成熟之后呢，你插上吸管，你就能直接吸着吃，吸着吃桃。在走访的过程当中，记者看到现在市面上水

揭幕战都已经陆续的进行了，其中呢，在6月27号一共上演了11场对决，28号上演了22场对决，一共是多少场？33场对决。6月27号下午，也就是周六下午，杭州赛区的揭幕战在拱墅运河体育公园开打，最终呢是桐庐队是反客为主啊，以85-79逆转取胜啊。27号呢，同样在宁波赛区的揭幕战是余姚对阵的是北仑，余姚队呢配合默契顶住反扑，以80-60力克北仑拿下首胜。温州赛区的预选赛呢是瑞安对阵泰顺啊，文成队对阵平阳队啊，完事儿呢是两场比赛同一时间开打啊。来说一说接下来啊，就是今天晚上7:30啊，现在是5:44啊，今天晚上7:30，有哪几场比赛啊同时开打？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温州的永嘉和瓯海两支球队在永嘉县体育馆开打。7:30呢，还有一场呢是在这个龙岗市体育馆，龙岗对阵平阳。来关注到衢州呢，是这个今天晚上7:30在龙游体育馆，龙游对阵开化。丽水呢是这个在松阳县体育馆，松阳对阵莲都，四场比赛同时开打，7:30。来，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题来问问各位吧。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杭州赛区的揭幕战啊，是周六下午打的。那么请问杭州赛区的揭幕战哪支球队获胜了？两个选项，第一是桐庐，第二是余姚，请作答。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6就可以了，到底是桐庐还是余姚获胜了？我就说什么呢，说除了刚才说到的水蜜桃啊，最近的杨梅确实是还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啊。

0: 这个选择上一轮啊获奖的这位朋友将获得的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另外要跟大家做个预告，现在是17:48啊，那么接下来呢在整点过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全民竞猜的环节。不过现在我们要开始玩我们的常用游戏红灯停。刚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红灯停的游戏规则啊，就是如果现在呢正是车流量最大的时间段啊，如果您这会儿呢堵车在路上，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有两个要求。第一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就是你是停着的。第二呢就是你的照片里必须得有红灯，就这两点要求。来吧，如果说各位啊现在呢堵车在路上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五分钟能够碰到红灯的话，不妨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现在17:49，红灯停，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他们自己说要用甜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中的假象。这是一支2018年成立于厦门、现居上海的 indie pop 乐队桃子假象乐队。听众评价他们的音乐仿佛亲密好友与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看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开飞机的舒克。那我是谁？给我玩真假美猴王呢？搁这儿，你是不是刚改的名？改回去，给我改成开坦克的贝塔，现在改。照片拍的呢没啥问题，就是这个灯啊不太看得见。我们平台有个问题，就是这照片放不大，所以点开之后呢，能看就看，看不见只能看见尾灯。尾灯只能看见尾灯，但是红灯看不太见啊。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们啊。有不少新来的朋友发过来照片，这位来自衢州的朋友啊，就是照片拍的倒是挺写意的。红灯没问题，因为它是排在头位的。现在衢州看上去好像也开始下起了零星的小雨，所以提醒各位呢，不要慌张啊，就下雨就下吧，等会儿呢下得更大，噼里啪啦，直接就是顺着头啪。拂晓，来看拂晓堵在什么地方啊？拂晓，你前面还有个老头乐呢啊？哎，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老头乐这个现象啊，在浙江，就是挺好的，控制得很好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拂晓是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我能举报他吗？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就家里边这个老人啊开老头乐啊，反正你这不行啊，咱就是骑个电瓶车也行啊，或者怎么说呢，买个50宏光 mini 也可以，这玩意儿没有气囊，完事儿呢他又不上牌，那乱开那太危险了啊，听个劝。来再看一看吧，谁名浪子心啊，这发了照片，这怎么说呢，这怎么不愿意跟到前车后边是吗？假装自己排在第一位是吗？你拉那么长的距离，一个半车位了都。没问题啊，这灯是能看得清楚啊，这会儿

刚找了半天，我说灯在哪儿？有灯啊。这会儿这个小沈所在的金华下雨也是比较大啊。过这种啊90度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弯心的时候不要踩油门。有人说我弯心，我出弯的时候一脚油门，原地漂移，非常的潮湿啊。地上呢现在有积水。驴打滚的粉说了，说宁波啊也在下大雨，看得出来宁波现在的雨啊，你看你引擎盖上那个雨确实是挺大的啊，没问题。而且是什么呢，你对面那个巴士倒挺可爱的，长得啊是个社区巴士嘛，啊可可爱爱的。来吧，再看看别的朋友们，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消息，我就不能一一读了啊，就是各位包含派派发的这个照片也挺带派啊，红灯这个迷迷糊糊能看见，完事儿呢，那个果然呢，咱是说拍照啊，华为这块拿捏的死死的，这还不错。那这轮我们就送给派派。这位名字叫做派派，请叫我派派的朋友啊，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获得了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现在想听什么歌，赶紧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6”。现在呢，距离6点钟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在6点之后，我们将迎来的是我们全场唯一一轮全民竞猜的环节。今天我们猜到的这个内容跟世界杯有关系，跟奖金有关系，跟你我没啥关系。就这么直白啊，来吧，听清楚了啊，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明”。

0: 听996，这位名字叫做派派，请叫我派派。听到消息之后呢，赶紧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没入骗局。

0: 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6: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5: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7: 你好，我来面试。
5: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8: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5: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9: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号现在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九九六啊，再给大家提个醒，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全省普遍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哎，咱堵车不堵心啊。如果说开车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问题不要把它当成问题。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各位呢，就是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啊，回复招财进宝，您将收到的是今天早上杭州西湖边的这个日出和朝霞的图片，就今天早上限定版的，明天开始下雨之后呢也不太会有这么好看的朝霞和日出了。回复招财进宝随机收获一张后台两张，我们持续发持续有。接下来是我们的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这个出一个题目，完事呢大家来猜数字啊。今天呢来竞猜竞价。

是1:200多，就人民币对这个兑换韩元的话1:200多，折合人民币是355,000的奖金，那也不少了，对不对？韩国球员每人获得355,000的奖金啊。本届小组赛呢，韩国是1胜2负。根据韩国足协的奖金标准呢，入选最终名单的26名球员，每人获得5000万韩元的基本津贴，赢一场3000万韩元，所以是8000万韩元。这笔奖金呢，这个将不分出场时间或者是否上场，只要你去了，26人之一就会有一人8000万韩元。由于没能晋级

朱主爱的歌。来吧，接下来呢，在这样一个美妙的下雨的周一晚高峰，让我们一起跟随朱主爱一起来感受一下那种甜甜的美好。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朋友说是250，数倒挺吉利的，250高了。现在的区间是887-250，100低了。现在的区间是100,000-250,000，200高了。好，目前的区间范围是100万元-200万元。他们目前啊，就是韩国不是今天淘汰了嘛？完事儿呢，他们现在呢，每个球员能获得的是35.5万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奖金啊。那么如果晋级8强，他们能获得多少人民币的奖金呢？晋级32强是44.3万，晋级16强是88.7万。这是个数学题吧，你加下就完了。好，那么继续缩小范围，150万，150万高了。最后一次出价100-150万之间，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那个招财进宝呢，搁那儿啊，也没问题。我们开场呢，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杭州啊，今天早上的日出和朝霞。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招财进宝"，随机收获一张。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1: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

0: 去，从喉咙一直凉到心口。吃完大餐或者是运动过后喝上一杯啊，真的是解腻又补水。食材呢便宜又好找，不用煮不用泡，随手调配，而且呢流程简单到不用刻意的去背诵，听一遍就能够在家轻松的制作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空调开太低了也会让人中暑啊？你没听说过啊？那要当心啊，这叫冷中暑，在中医当中叫阴暑。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面，身体不用出汗散热，体温调节中枢就会暂时摸鱼。这个时候要是一下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spring, summe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4: 我看到了。Show
2: me。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声，
5: 潮声。

0: 冬雨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996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

0: 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1: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2: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1: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0: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3: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4: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5: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6: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is K。

0: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1: 民生九九六，晚上十点。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

0: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1: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1: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

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

0: 就忍忍吧。
1: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2: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3: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6: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5: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6: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5: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7: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

0: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像坠入了银河，余生深处。

0: 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8: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9: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8: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9: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8: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声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活。
4: Welcome
6: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

0: 全天候精彩，就爱迷声九九六。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FM 996
6: 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5: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6: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7: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8: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9: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9: is K。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

0: 备好了洗漱包，里面备有像拖鞋、毛巾、牙刷、牙膏等用品，还贴心的准备了眼罩和耳塞，细节感拉满。
1: 以前坐长途火车啊，洗澡呢是一个难题。而在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上呢，每种房型都是配备了干湿分离的卫浴空间。那由于呢火车上资源有限，卫生间的空间呢不算大，但是呢智能马桶、淋浴设施、洗发水、沐浴露、吹风机等一应俱全。卫浴内外呢两处都设置了 SOS 紧急呼叫按钮，配备防滑地砖、助力扶手、淋浴座椅，充分的兼顾中老年游客出行的安全，适老化细节贴心周全。
0: 很多老年朋友就会选择这样的铁路的出行嘛。
1: 那洗澡的时候呢需要刷卡用水，记者呢也是亲测水温水流都很合适，能够满足旅客的需求。记者了解到，长三角之星舒适型的旅游列车七月到九月呢将持续的发往新疆，那部分的班期呢即将售罄，十月到十一月班车开行计划还将拓展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的旅游方向。游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爱上铁小程序查询产品，预约购票。

0: 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闻啊。现在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可能是坐着爸爸妈妈的车去上学，但是你想过吗？机器人也要去上学。30台机器人整齐的列队，有的是刚从生产线下来的，有的已经装上了运动控制模块，能跑能跳。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工厂，但是此刻呢，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昨天啊，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联合省质量科学研究院以及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打造的杭州机器人学校在杭州余杭区正式开学了。那么这是国内首个以大脑赋能、智能体集成推动机器人产品熟化与落地应用为核心的行业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
2: 开学典礼上呢，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作为家长出席，学校呢还参照人类职业教育体系，为学员呢设立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方向，可以考取工业、服务、安保。

0: 操控、多语言交流、开放式问答等技能。
1: 哦，这技能还挺丰富的啊。
0: 哎，面对陌生访客的随机提问啊，他能够理解意图、推理事态、自主规划路线、精准的完成导览。开学典礼之后，学校呢将对公众开放陪伴机器人如何与人聊天、咖啡机器人如何拉花、导览机器人如何带路。未来智慧生活啊，提前呈现在人们面前。

0: 算力券的金额高达1000万元，杭州全力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
1: 时隔20多年，大修以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为目标，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明天起实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6月30号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
0: 还没有办理这个汇算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再来关注一下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的5.5级地震，截止到当天下午的2点，这次地震因灾受轻伤的有15人。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施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6月30号，也就是今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 北京时间6月30号的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呢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
0: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德国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已经要踢到点球大战了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0，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那么在120分钟当中呢，这个两队是战成1-1平。那目前呢，双方的点球大战是一触即发。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0: 江居锦宁参与特色运动比拼，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奢香民俗风情。
1: 好，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世界杯这个16分之1决赛的最新赛况啊，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目前已经进入到点球大战阶段啊。那么现在这个点球大战刚刚开始啊，德国队的第一球就已经罚失了啊。那么目前巴拉圭是打进了他们第一粒点球。

0: 约是3000万人，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呢，已经超3.1亿。即便算上所有老年教育机构，能够覆盖的也只有极少的部分。多数老年大学课程扎堆舞蹈、器乐、书画，能够提升数字生活能力的少之又少。
1: 嗯，
0: 老年教育要适老，先要懂老，不是老人抵触新科技，而是教学方没能把复杂技术转化成简单易学的内容，把 AI 课程从枯燥的理论科普改成贴近日常的实用教学，看似只是授课内容调整，实则啊是老年教育理念的全面更新。绍兴市老年大学390个 AI 学位半日抢空，信号已然十分清楚。
1: 是，
0: 老年教育供给矛盾依然突出，银发族精神富养之路还很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好，来插播一下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啊！刚刚结束的北京时间4:30开场的这个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双方呢120分钟之内1-1踢平，最终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虽然双方都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最后笑到最后的依然是巴拉圭啊。那么最终他们通过点球大战是淘汰了德国队啊，进军下一轮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

0: NPC 的形式出现，跟随他们的指引，你将沿着曲径小道游遍这座江南庭院的楼阁之美，让这位红顶商人中西相融的审美一览无余啊。
1: 胡雪岩故居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保护和开发当中求平衡啊并不容易。胡府夜游编导就介绍了，灯光设计上呢有比较大的限制，只能采用冷色光，以免热量破坏古建筑。比如在支援盛宴当中要用50盏左右的染色灯，既要保证白天的景观效果，又要让夜晚亮灯的时候游客有焕然一新的感受。夜游呢将会在7月1号正式对游客开放，那开放时间呢是晚上6:30到10:00，大家呢可以通过购票平台来购买，每周二是休演的，其他的时间都正常的演出。那杭州呢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胡雪岩故居首次推出夜游，把旧居的文化内涵进行转化，也是希望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1: 国防部发布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

0: 然而请注意啊，如果说按照实时的国际足联的排名，橙衣军团呢还真没有强过摩洛哥。摩洛哥已经升到第六位了，荷兰呢则是以0.9分之差位列第七位。
1: 哦，这个排名其实啊并不是说特别的重要，但是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啊。
0: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身为传统强队的荷兰已经很久就没有赢过强队了。
1: 哦，
0: 尤其是在现任主帅科曼二度执教国家队之后，他们面对国际足联排名前25的球队非平即负。
1: 嗯，所以啊，这次面对排名比自己还高一位的摩洛哥啊，其实你说橙衣军团有十足的把握吗？未必啊，因为今天早晨看到最新的报道说，橙衣军团在备战当中就苦练点球。
0: 嗯，
1: 他们是不是也想守到这个点球大战啊？然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下一轮呢？那么究竟形势如何？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早上9点的这场淘汰赛。

0: 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记得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民生996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